0: 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 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巴赫《哥德堡变奏曲》里的一段变奏，短短两分多钟就能感受到巴洛克键盘音乐的精致与理性。这部作品当年原本是巴赫为一位失眠的伯爵写的，专门让羽管键琴师在夜里弹奏，帮他助眠。没想到这首曲子非但没让人睡着，反倒成了键盘音乐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那接下来在古典颜色中，阿岩将带我们继续来欣赏《哥德堡变奏曲》，对比钢琴家古尔德青年与中年两个时期的演奏风格变化，同时穿插朱晓梅的演奏版本，以会中外演奏家来诠释这部巴赫名作的不同韵味。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岩。现在来到哥德堡变奏曲第16首变奏15，先是古尔德的青年时期版本。

下面来到他的这个中年版本啊。我们再稍微说说古尔德和朱小梅的这个不同啊，我们可以从节奏速度上来感受，相当于说的浅显一点是心跳的不同，古尔德更像是心电图式的心跳，节奏变化多端，常常出人意料，有时像疾风骤雨，某些变奏会弹得飞快，有时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甚至某些段落故意放慢，当然主要指的是他的这个青年的，就是后期的这个版本啊。那么这就像一位思维跳跃的天才，带你用瞬移的方式游览音乐的建筑，你会突然啊被拉到一个细节前仔细端详，然后又迅速被带到下一个景点。那么朱小梅呢，她是另一种感受，是老僧入定般的这种呼吸，整体速度是平稳的啊，更加相比更加的平稳从容，像一条平稳流淌的河流，你不会感到突兀的加速或减速，而是被一种内在的沉稳的脉搏所引导，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带着你一步一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慢慢欣赏这变奏曲的这些画。我们把每个变奏假如相当于是不同房间的画啊，带着你一步一步的穿越，让你感受每个角落的光影和气息。那么他的这种速度啊，朱小梅的演奏速度是服务于内心修行般的平静和虔诚的。好，我们继续听。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3: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2: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3: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2: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3: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2: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3: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2: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3: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宋朝诗人张顺民曾经写过一首田园诗叫《村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悲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夕阳落在肩头，温柔不动声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则用音符为我们构建了同样意境的听觉世界。百余年来，这部作品用温柔的叹息般的旋律安抚了无数心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1750年巴赫去世，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结束。G弦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德国一位叫奥古斯特·威廉密的小提琴家就对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咏叹调进行大胆的改编。威廉密把原曲 D 大调改为 C 大调，要求独奏小提琴只用最粗的G弦演奏全部旋律，并在乐谱的标题上写了在G弦上的字眼。这首曲子从此得名G弦上的咏叹调。小提琴G弦音质浑厚柔和，温暖浓郁，又带着沧桑感，更加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G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液态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

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功，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 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季贤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0: 刚我们欣赏了由演奏家陈悦演绎的巴赫 G 弦上的咏叹调，这首原本为弦乐而作的经典旋律，在箫的吹奏与吉他的弹拨映衬下，多了一层东方水墨般的留白意境。箫声清亮悠远，吉他的拨弦宛如月光洒在水面的碎影。巴赫的旋律穿越300年，在古老中式乐器的诠释下焕发出全新韵味。那听过这首中西交融的佳作，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陈悦的箫声世界。幻乐是一首专为箫创作的现代作品，箫的音色在这里被赋予了更多可能，时而如月色下的温柔低语，时而化作山谷间的空灵回响。
1: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5: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5: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让我们在悠扬的动乡曲调中继续前行。刚刚您听到的《蝉之歌》，由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新民中寨侗族大哥表演队演唱。侗族大哥是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的瑰宝，善于模仿蝉鸣、鸟叫、流水声。他无需指挥，声部配合的默契早已融入族人的基因里。那稍后五岳蝉歌乐团将带来《大山真美好》，从自然淳朴的乡野传唱到现代舞台上的创新编排，侗族大歌的魅力在于既能留住祖先的声音，也能唱出当下的快乐。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黔东南，可能会被这里层峦叠嶂的山景所吸引，会被错落有致的侗寨吸引，会被清澈流淌的溪流吸引，更会被一首首侗族大歌所吸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大山真美好》，大家是不是听不懂侗语的演唱啊？不要紧，我来告诉您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树木根根茂，花儿朵朵开，叶子片片绿，山峰座座雄，大山真美好，人在画中游。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侗家儿女最纯净的嗓音。他们唱着对大山的依恋，对家园的热爱，歌声里有山峰，有稻香，有林间的鸟鸣，更有侗族同胞世世代代与自然共生，以歌声传情的滚烫情怀。当电子音乐的灵动节拍响起时，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在听到的也是侗族大歌吗？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岳蝉歌》中收录的侗族大歌《大山真美好》。

首作品没有复刻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山野模样，而是让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发生碰撞，用现代编曲给传统旋律穿上了一件新衣。五月禅歌乐团的年轻歌者用干净又鲜活的嗓音，将古老的歌谣唱出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请跟随我来到美丽的贵州。

贵州是多山的一个地区，森林植被非常的好。那么在贵州呢，居住着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民族，就叫侗族。

0: 的歌是侗族的童谣《森林是我家》，而且有一位年轻可爱美丽的侗族小姑娘为我们演唱，她的名字叫潘杰。
1: 加油。

他的歌词讲到了小孩坐堂，日前三次都做不成，蜻蜓飞呀飞，老人种田嘛难去梗，就是很难把那个田梗给去好。蜻蜓像花儿一样的张开翅膀，老人开田难去梗，饮水灌地过田坝，大树的桥下了把人行。所以这里是一首特别风趣幽默可爱的侗家童谣，森林是我家，闭上眼睛似乎我们就来到了森林包围群山环绕的贵州侗族之乡。

0: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非遗原来这么长》。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深度融入苏州非遗消夏购物月主场，漫游平江路、仓街历史街区，实地探访苏绣、桃花坞年画、昆曲等江南经典非遗，解锁国潮市集与匠心好物，鲜活呈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江南人文魅力。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在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非遗原来这么潮”，锁定直播间，跟随经典音乐广播一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追梦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追梦人，都可以在追梦的路上勇敢前行，哪怕偶尔跌倒，也依然能够努力起身。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的旋律一起，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眼中的光。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如果风有颜色，春天的风吹过百花该是五彩的，秋天的风吹过麦浪该是金黄色的，当风吹过溪流吹过山谷的时候又会是什么颜色呢？一起来听蒂姆·詹尼斯的这首 Canyon Winds 风过溪谷，在音乐中感受风的颜色。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1: Positions everyone，
0: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走进大剧院，和大家一起回顾帕沃雅尔维携手香港管弦乐团演绎普罗科菲耶夫音乐会。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音乐巨匠，他的 G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创作完成于1935年，通过精妙的音乐结构、复杂的情感对比和强烈的节奏变化，展现出现代音乐的多样性。

普罗科菲耶夫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主题明显带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特点，同时受到作曲家同期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舞剧音乐影响。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抒情段落带有舞剧音乐细腻抒情的特征，从开篇的深沉沉思到中段的浪漫激情，再到终章的热烈欢乐，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我们一起来欣赏普罗科菲耶夫G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听到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版本，来自国家大剧院帕沃雅尔维携手香港管弦乐团演绎普罗科菲耶夫音乐会。担任这部作品小提琴主奏的是小提琴演奏家金本索里，他的演奏为我们展示了细腻的情感肌理和个性化的技巧切换，为乐迷带来了深刻而多彩的音乐体验。普罗科菲耶夫 G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充满舞蹈性节奏，打击乐器烘托出强烈刺激的音响效果，结尾处狂热的舞蹈进入高潮，小提琴乐句的疾驰一直在加快的速度，大量的和声铺垫，所有这些都带有作曲家特有的冷幽默气质，最终全曲在充满力量的情绪中收尾。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在国家大剧院第九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一场演出中，爱沙尼亚指挥家帕沃雅尔维执棒香港管弦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聚焦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音乐会。爱沙尼亚指挥家帕沃雅尔维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乐坛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他以卓越的音乐才华、广泛的曲目驾驭能力以及对音乐作品的深刻理解和细腻诠释而闻名。这场音乐会的开篇曲目是爱沙尼亚当代作曲家阿沃帕特创作的《天鹅之歌》。这首作品通过缓慢的节奏、重复的音型和纯净的音色，营造出宁静沉思的氛围，仿佛带领我们来到北欧极光笼罩下的冰原，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与庄严感扑面而来。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来听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巴洛克代表作的一个选集。那么这次我们来听的是亨德尔的水上音乐。那么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由这个阿拉迪亚合奏团阿拉迪亚 Ensemble 演奏啊，凯文马龙指挥。现在是这个水上音乐第一部的第一支曲目序曲，然后直接衔接第二首，或者叫第二乐章 Allegro， 从这个 Allegro 进入到了 Adagio e Staccato， 一个断奏柔板。

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水上音乐啊。我们说说今天版本的这个演奏团体，阿拉迪亚合奏团啊，来自加拿大的诗人乐团，它是以演绎巴洛克古典时期作品见长。那么指挥凯文·马龙是加拿大的指挥家、作曲家，对巴洛克及古典音乐啊有深入的研究。在诠释亨德尔、维瓦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时呢，既保有了历史韵味，又赋予现代听众易接受的那种活力。那么这张我们今天听的啊，这张专辑，那么是录制于2005年的1月5号到8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圣安妮教堂。它的这个空间声学条件优良啊，混响适中，很适合录制巴洛克的管弦乐，既能展现出独奏声部的这种线条清晰，又能让整个乐团的声音融合饱满，营造出庄严而又不失灵动的氛围。那么这张专辑啊，我们继续说说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它的制作人是这个 Norbert Kraft 和Bonnier Silver 共同担任制作。那么这 Kraft 呢，是拿索斯唱片的资深制作人，对早期音乐录音的这种录制啊有着丰富的经验。而 Silver 啊也在古典音乐录音领域有建树啊，这二人的搭档保证了这张专辑录音的质量和艺术呈现。那么录音工程师 Kraft 他同时也是制作人，也是这个 engineer 啊，录音工程师，确保了现场拾音、后期制作等技术环节的专业和精准。那么阿拉迪亚合奏团在我们今天听的这一版的水上音乐啊、皇家焰火音乐中啊，延续了本真主义的思路，他用到了更接近巴洛克时期的这种仿古乐器，比如说提琴是羊肠弦啊，而不是现代的这种工业用弦啊，用羊肠做的弦。木质的管乐器，其实我们现在双簧管上面都有金属了，巴松大管是吧，但是他们用木质的，就是没有金属，因为当时是没有金属的这些乐器，所以木质的。然后呢羽管键琴啊等等啊，很有意思。好吧，我们继续听音乐。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走进大剧院，继续和大家分享帕沃雅尔维携手香港管弦乐团演绎普罗科菲耶夫音乐会，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帕沃雅尔维是当今国际乐坛备受尊敬的指挥家之一，他来自著名的音乐世家，父亲尼姆雅尔维和兄弟克里斯蒂安雅尔维都是著名指挥家。帕沃雅尔维继承了家族的音乐天赋，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指挥风格。他驾驭的曲目范围非常宽广，尤其擅长指挥演绎北欧作曲家以及浪漫主义晚期和二十世纪的音乐作品。我们继续来欣赏指挥家帕沃雅尔维执棒香港管弦乐团演绎的普罗科菲耶夫的 C 大调第四交响曲，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在国家大剧院，帕沃雅尔维携手香港管弦乐团演绎普罗科菲耶夫音乐会上，演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曲。虽然中国观众对普罗科菲耶夫并不陌生，但这两部作品稍显冷门，尤其第四交响曲在国内音乐会很少上演。指挥家帕沃雅尔维说，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是普罗科菲耶夫式交响曲的典范，虽然极少被演奏，却是真正的杰作。他希望能与香港管弦乐团共同为观众展示出他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也希望通过音乐吸引更多的人感受艺术的美好与魅力。普罗科菲耶夫的第四交响曲同时保留了作曲家标志性的幽默感和戏剧性，作品情感丰富，配器个性鲜明，既有明亮辉煌的段落，也有柔和抒情的部分，这种对比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我们继续来欣赏普罗科菲耶夫的 C 大调第四交响曲。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走进大剧院，为大家带来管弦三连画，韩晓光上海四重奏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感谢国家大剧院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现场实况录音。音乐的感觉有时很抽象，为了更直观地表达，这场名为管弦三连画的音乐会将交响乐团的声音解构成铜管、木管与弦乐三幅画，可以让我们对音乐产生更为直观的体验。一起来欣赏管弦三连画的第一连画卷，铜管与打击乐作品图画展览会选段。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这部音乐作品原本是钢琴组曲，用音乐的语言描述了一场绘画作品展览，每个章节都代表了一幅画作，这些画面之间用漫步主题的变奏相互连接。穆索尔斯基通过鲜明的音乐语言将视觉艺术转化为听觉

体验，实现了艺术上的通感。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埃利加·霍沃改编的铜管乐队版本，由元昊演奏家、指挥家韩晓光指挥演。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6月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非遗原来这么潮。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深度融入苏州非遗萧夏购物月主场，漫游平江路、仓街历史街区，实地探访苏绣、桃花坞年画、昆曲等江南经典非遗，解锁国潮市集与匠心好物，鲜活呈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江南人文魅力。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在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非遗原来这么潮，锁定直播间，跟随经典音乐广播一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

青年钢琴家饶浩在2019到2021年连续三年入围专门为音乐天才少年设立的加拿大晨星音乐桥全球选拔。在范克莱本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中，饶浩的现场演奏被国际乐评评论为是极高贵的歌唱性和超凡技术的浪漫主义演奏风格。近年来，饶浩也在诸多世界瞩目的国际钢琴比赛中屡屡斩获大奖。我们继续来欣赏青年钢琴家饶浩演奏的肖邦作品 B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的第四乐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情。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4: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走进大剧院，继续和大家分享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墨尔本交响乐团音乐会的演出曲目。墨尔本交响乐团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支专业乐团。2018年，墨尔本交响乐团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系列演出。墨尔本交响乐团也是国家大剧院发起成立的世界剧院联盟的成员之一。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诗人杨万里一生写过20000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2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50岁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成斋体。成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语言幽默诙谐。比如他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等等名句。宋孝宗乾道4年，已经不惑之年的杨万里回到家乡，他喜欢晚上在家乡的一座廊桥上纳凉。而下面这首《夏夜追凉》就是杨万里当时所写。这首诗抛开了夏天的酷热难耐，而是从追凉来着笔，短短28个字，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夏夜追凉图。

0: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杨万里这首夏日追凉的第一句，夜热依然午热同。我们都知道夏天的中午烈日暴晒，

鸣衬托出环境的静谧，只有静谧，虫鸣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林间，感觉凉快了很多，于是又引出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是一种真切而又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名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是夜风送爽，而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在杨万里这幅夏夜追凉图中，我们看到了皎洁的月光、浓密的树荫、婆娑的竹林、悦耳的虫鸣，还有诗人在月光下悄然伫立的身影。既然我们说到了夏夜，我们也来听一首与夏天的夜晚有关的歌曲。这是玉东在1995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露天电影院》。这首歌或许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歌词里说，城市里再也没有露天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可是夏天的回忆里又总有这么一个露天电影院。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0: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指挥家张毅执棒浙江交响乐团，携手笛子演奏家陈悦共同演绎的作曲家于金军作品《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录音来自中国故事音乐会。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的原型是1996年于京军为单簧管和弦乐队而作的一首乐曲，作品音乐语言淳朴优美，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2016年，竹笛演奏家陈悦听到了这首作品，被音乐打动，就邀请作曲家于京军把作品改编成竹笛协奏曲，并以交响乐队替代原作的弦乐队编制，竹笛独奏部分也相对增加了难度，在技巧与表现上进行了深化与扩展，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的第一乐章。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张昭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灵感来源于太阳的七彩光芒，赤橙黄绿青蓝紫，和而不同的七色并列，才能勃发出七彩光芒。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共分7个乐章，展现了中华大地不同民族的音乐魅力，绽放出和谐而灿烂的七彩之光。第一乐章《绿风之歌》采用了大量拟声性的技法，以富有特色的和声描绘草原音乐的魅力。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大漠边塞，长城内外，西风烈烈，鼓角震天，狼烟起，马蹄疾。这是音乐作品《天地英雄》带给我们的联想。这首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作品，出自专辑《琵琶新语》。在音乐作品《天地英雄》中，赵聪以琵琶刚劲有力的扫弦、快速精准的轮指、铿锵饱满的弹挑，结合摇滚曲风的改编，表现了英雄的豪迈气概与宽广胸襟。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冯满天的软月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由中国唱片集团发行，选自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在这张专辑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大阮、中阮、五品阮、唐阮的声音，还可以听到编钟、埙、笛、箫和打击乐的音响。弦歌满天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戏路》取材于鄂温克族民歌，笛与阮的对话动静结合，赋予律动的音乐表现，犹如青年与驯鹿在茫茫雪原上肆意飞驰，欢乐洒脱，无忧无虑，尽显人与自然的互动交流。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句，比如成语“因名求友”就出自《诗经》中诗句“因其名矣，求其友生”，常常被用来表达渴望知音、广结良友的心境。《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在表达渴望志同道合之友。友情可以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分享，可以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以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深情厚谊，也可以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相互激励。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而诗词中的友情如陈年佳酿，愈发醇厚绵长。

赠孟浩然，唐·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盛唐时期的诗坛群星璀璨，其中终身布衣归隐田园的孟浩然，因为人格魅力突出，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元年间，李白寓居湖北安陆一带，经常往来于襄阳。隐居襄阳的诗人孟浩然比李白年长12岁，其淡泊名利的气节与诗风深得李白敬仰，两人志趣相投，结下深厚诗友情谊。李白为赞颂孟浩然的人格与风骨，写下了著名的赠赞诗《赠孟浩然》。诗中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他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这首诗有着李白一贯的飘逸之气，不单纯写友情，更是在赞美隐逸品格，崇尚自由本心，是盛唐山水隐逸文化的代表作。李白写给孟浩然的名作还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孟六归襄阳，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无劳献子虚。唐开元16年，孟浩然长安科举落第，仕途无望，决意返回襄阳隐居。临别前，王维读懂了友人的诗意与纠结，又因为了解其隐士的本性，便写下这首劝友归隐、赞美田园的送别诗。全诗通篇不用悲泣的送别语，也没有客套话，看似平淡，实则深情，是知己间的肺腑之言。王维与孟浩然同属山水田园诗派，这首诗既是送别，也是王维自身隐逸思想的投射，即对官场险恶的厌倦，对返璞归真的肯定。

0: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就是友情诗中的经典，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和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朱大是孟浩然志同道合的好友，为人豪爽。当时朱大动身前往京城长安谋求仕途发展，孟浩然为其送行，写下此诗。孟浩然早年也曾心怀壮志，多次奔赴长安求取功名，却屡屡失意，最终选择归隐。诗人没有以平常文人折柳落泪的方式来写离愁，而是以赠剑这一豪举，抒发对友人的深厚友情以及美好祝福，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未曾磨灭的壮志与侠气。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到了40岁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过长安。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独具魅力的一位诗人。山水相逢，诗心相交，古诗词里的友情化作千古流传的诗行，诗人们的表达方式含蓄又热烈，不落俗套。这些沉淀在诗词中的真挚交往，不仅定格了一段段动人的友谊，更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情怀，让古典文化里的温情与风骨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古诗词里的友情至今仍在我们心头回响，愿你我都能在喧嚣尘世中寻得这样一位知己，也成为值得他人信赖的知己。一诗同赏成知己，半韵相投即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 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7: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7: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以空城计、三顾茅庐、战官渡、赤壁之战、千里走单骑等十余个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作为创作主题，或辉煌，或诡谲，或诙谐，或喜庆，无不动人心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三顾茅庐》，婉转的笛声表现出玄德对孔明的渴慕之情。

0: 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梦舞敦煌是一首具有西域风情的音乐作品，由王瑞作曲，其创作灵感源自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形象。梦舞敦煌以浓郁的西域音调、多变的节奏为骨架，运用笛子、琵琶与手鼓的演奏组合，勾勒出作曲

温润悠扬，与笛子的悠远空灵、打击乐的灵动明快相得益彰，完美诠释了敦煌文化的独特底蕴，让听者在弦音流转间感受敦煌的千年韵味。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筝源于瑟，自古就有传说。皇帝听女乐师素女弹奏五十弦的瑟，音乐十分悲凉，就将其一分为二，破成二十五弦的瑟。到了秦朝，有姐妹二人争抢二十五弦的瑟时，瑟破裂为两半，姐姐手中的一半是十三弦，妹妹手中的另一半是十二弦。未曾想破为两半的瑟，音色却更加优美动听了。父亲就以筝的谐音将破裂的瑟取名为筝，从此十三弦筝和十二弦筝就在秦地十分流行了。虽然传说不具备学术性，但筝与瑟有关却不应该被否认。作为横放的弹弦乐器，瑟繁筝简，瑟为宫廷礼乐之器，筝却有烟火市井之情。从唐代诗人的感叹中，我们就可领会到瑟与筝的不同。李商隐在《锦瑟》中写道：“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前起写有“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归来。”白居易在《夜筝》中写道：“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唐代的筝乐得到进一步发展，九部乐、十部乐中都用到筝，在宫廷教坊和梨园中就有不少弹筝的艺人。唐都城长安是音乐文化的中心，自然受到秦地民间音乐的深刻影响。唐诗中常常出现秦筝一词，比如李峤的《莫听西秦奏，筝筝有胜哀》，张九龄的《端居正无序，纳妇发秦筝》，白居易的《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更是描绘出秦筝在唐代受百姓欢迎的程度。当代秦筝的重要代表作品《香山社鼓》，由古筝演奏家和教育家、秦筝的代表人之一屈云创作于1980年。乐曲表现的是自唐代以来陕西关中一年一度的民间乡会祈雨活动，作品追求传统音乐的审美，秉承唐代筝曲之精髓。屈云曾跟随他的老师音乐史学家李时根先生走遍了陕西境内各县古乐社，收集古谱，录制音响，这为他的创作和演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安古乐和唐代大曲，特别是唐代宴乐有亲密的渊源关系。屈云老师说，香山社鼓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寻根热的文化背景下，作品以盛唐的乐中筝为依据，从乐曲选法到弹奏技巧，都是远古籍而寻声，参文物而觅古。乐曲影子模仿泛古的声音和由同度音产生的泛音，打破了晨雾中终南山的寂静。第一段慢板音乐中使用了典型的唐代宴乐音阶，以西安古乐曲牌《柳青娘》为基调，深沉内在的主题描绘出山峦寂静、庙宇高耸、朝山民众虔诚祷告、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场面。第二大段遥指衬以稀疏的低音，通过对音量、音色的控制和变化，表现出虚无缥缈的意境。进入第三段，音乐渲染出朝山拜佛的众多民间乐社斗乐的场面。取名香山社鼓的社字，正是竞赛斗乐之意。这段是全曲的核心乐段，也成为全曲中最能突出秦筝技巧、最具秦地风格的乐段。乐曲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戛然而止。

演奏家屈云在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大型歌舞《访唐乐舞》中表演独弹筝节目，扮演唐玄宗时的开元第一筝手薛琼琼。每次演奏完《香山社鼓》，观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古筝大师曹正评价道，屈云仪态端庄，儒雅大方，得心应手地表现了唐代风格。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 音乐厂牌红缨堂出品的江南春是一张以中国传统音乐为核心的高保真音乐专辑，展示了高超的现代录音技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江南春收录的音乐作品《龙船》。 琵琶以热烈的节奏描绘了端午赛龙舟的欢腾场面，琵琶主奏绍龙酒。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6月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非遗原来这么潮》。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深度融入苏州非遗萧夏购物月主场，漫游平江路、仓街历史街区，实地探访苏绣、桃花坞年画、昆曲等江南经典非遗，解锁国潮市集与匠心好物，鲜活呈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江南人文魅力。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在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非遗原来这么潮》，锁定直播间，跟随经典音乐广播一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音调古朴、风格淡雅的客家筝曲《出水莲》采用传统的石榴弦钢丝筝演奏，以特殊的韵味来表达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表达中国人对高尚情操的追求。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编曲胡登跳，古筝演奏苏。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赛马是深受蒙古族同胞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草原举行那达慕大会，远近百里以至几百里的牧民都会纷纷前来参加赛马活动。赛马场上彩旗飘飘，鼓角长鸣，热闹非凡。作曲家黄海怀1959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赛马》就描绘了草原赛马的场景。

二胡独奏曲赛马以快速分弓、顿弓、连顿弓为核心技法，搭配灵活的颤音、滑音，创新性的融入拨弦技巧，模仿马蹄踏地的清脆声响，描摹骏马奔腾的磅礴气势。二胡的这些演奏技巧

非常考验演奏者的功力，同时又让音乐的画面感十足，仿佛让听者身临其境，置身于万马奔腾的草原。

赛马这首富有浓郁北方草原音乐风格的作品，自诞生以来有多个器乐演奏版本和层出不穷的舞台呈现形式，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器乐经典之作。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赋格曲》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是作曲家庄建华专门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做的作品。《 爱的赋格曲用中国乐器来演绎西方多声部对位的作曲技法，并运用转调的手法，让音乐获得丰富的色彩变化，既保留东方器乐的独特韵味，又展现出当代民乐开放包容的艺术格局。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箫、笛、埙都是古老的东方乐器，采用三分损益法来定音高，而西方乐器钢琴采用的却是十二平均律。语言完全不同的乐器如何进行亲密的交流和对答呢？音乐专辑《乱红》给出了答案。在音乐专辑《乱红》中，箫声温润，笛声清雅，钢琴点缀其中，古典意境与现代审美相互交融，打造了东西方音乐风格交织的音乐听觉。

为主奏乐器，描绘江月升空、水波宁静的夜色。陈悦演奏的埙音色苍凉悠远，马克演奏的钢琴音色空灵飘逸，两种乐器将江月无边的静谧与古乐的沧桑感融为了一体。

余音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起二胡，它既没有钟、鼓、磬、埙那么悠久的历史，也不及琴、笛、筝、琵琶有那么丰富的流传曲目，而它却因轻便、价廉、易学，成为寻常百姓的亲密朋友，开启了很多人的音乐之门。1915年才有了第一首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病中吟》，它是由国乐先辈刘天华先生创作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由音乐理论家杨荫流和曹安和录音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成为享誉中外的20世纪华人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二胡的创作基本都是由二胡演奏家自身这个群体完成。60年代，一些专业作曲者开始为二胡创作。作曲家刘文金就是在大学期间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

到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是刘文金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于1982年在北京首演。二胡竟然可以表现长城这一博大厚重的主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作品。二胡协奏曲《楚颂》的问世，让人眼前一亮。楚颂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刻画出英雄与爱情两个主题形象，赞颂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勇与执着，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与信念。

2014年，楚颂在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演后，被业界认为是近十年以来最成功的二胡原创作品。青年作曲家李伯禅因这首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才华，在民乐界广受关注。楚颂一开始是英雄的主题，黯然悲凉，紧接着进入深情缠绵的爱情主题，极具民族韵味的旋律亲切感人。华彩部分的快速段落为每分钟170拍的速度，大量的快速换弦和换把需要演奏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才能一气呵成。2016年，二胡演奏家孙煌的专辑将楚颂确定为主打作品，这也是楚颂首次录制唱片。我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记得在录音时需要钢琴来承担乐队的协奏功能，所以钢琴伴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尤为重要。我们特别邀请了曲作者李伯禅担任钢琴伴奏，他和孙煌配合默契，两人出色地诠释了作品的丰富内涵，留下了一个精彩的录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非遗原来这么潮，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深度融入苏州非遗萧夏购物月主场，漫游平江路仓街历史街区，实地探访苏绣、桃花坞年画、昆曲等江南经典非遗，解锁国潮市集与匠心好物，鲜活呈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江南人文魅力。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在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非遗原来这么潮，锁定直播间，跟随经典音乐广播一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璇演唱的《蝴蝶》，这首歌用旋律寄托情思，用歌词表达思念，或是对远方的思念，又或是对暂时的离别，把那份情意融进歌中，唱在心里。

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地飞翔，翩翩起。

辛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辛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首由山人乐队演唱的瓦歌，是佤族同胞迎接朋友时候唱的一首酒令，表现出佤族同胞对朋友的忠诚和热情。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马对于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而言，是相互依靠的好伙伴。哈萨克族同胞通过观察模仿马儿的运动姿态，创造出了一种矫健而充满活力的舞蹈，那就是黑走马。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大美伊犁》当中收录的歌曲《黑走马》，将传统的哈萨克族歌舞黑走马进行交响化的配器，使整首作品更有层次感。跟随着黑走马豪迈爽朗的歌声，我们也想随之舞蹈，在律动中感受乐观和通达。一起来听这首哈萨克族民歌《黑走马》。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雷燕演唱的歌曲《家乡的味道》。雷燕说，家乡的味道不仅是山寨炊烟的味道，更是浓浓的家乡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接下来

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杨希因子带来的《月上苗乡》。杨希因子以温柔真挚的情绪唱出了苗乡月色的静谧和阿哥阿妹的柔情，欢快处轻盈灵动，深情处温婉治愈，满是贵州山水的清新浪漫与苗家儿女的淳朴热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里日约。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由瓦奇伊和演唱的《山峰一样自由》。这首歌是大凉山彝族经典代表作，歌曲以爱、乡愁、自由为核心，把彝族生活里的阿惹、月亮、火塘、阿妈等经典意象化作温柔的牵挂，既唱出了彝族儿女对故乡的眷恋，也抒发了如山峰一般无拘无束追逐梦想的生命向往。

2011年的夏天，三位来自乌蒙山的音乐人阿吉、阿印和阿刁，因为共同的爱好而组建了彝人传奇组合。他们用歌声谱写彝族的传奇故事。组合之所以取名为彝人传奇，初衷就是为了弘扬和传承乌蒙山地区的彝族文化。马上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彝人传奇演唱的歌曲《南山情歌》。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云南有非常多的民族，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大家都熟悉的叫彝。

如果你要去到呢无量山一带呢，它有一个南涧的彝族聚居区呢，它就有着独特的一些风貌和他们的歌舞。这里呢我还给大家介绍一首曲子，非常的有趣，名字就很有趣，叫

跳和菜怎么揉在一起呢？因为这来自于云南南涧地区彝族的一个风俗。传说这个风俗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那么这个时候传统的仪式就是以歌舞乐，同时举着大盘的菜来到客人们面前，给他们做一种上菜的一种礼仪，一种仪式。在重大的场合和欢庆的当中，远方的客人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有人吹着他们的小酒点，有人跳着舞，有人唱的歌，那么大家在一起把一盘盘美味的佳肴呈现在每个客人的桌前。这个时候歌舞乐菜以及酒融合在一起，浩浩荡荡的这样一种歌舞的情形，和这个当地的民族文化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他们用最隆重、最热烈的仪式、最美味的佳肴和美酒来招待远方的客人。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这首歌来自腾格尔演唱的《雪红花》，铮铮铁汉唱出了柔情似水，难怪有人说听腾格尔演唱的这首《雪红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东升的太阳是如此的灿烂，歌声是我心中的阳光，万缕霞辉为你编织凤冠。这是由作曲家印青创作的歌曲《为祖国祝福》，演唱者王莹不仅延续了她的漂亮美声的歌路，也将她的声线把握得十分到位，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聂夷中是唐朝诗人，他在唐咸通十二年考中进士。由于当时已经是唐朝末年，时局动荡，他在长安城滞留了很久，才排到一个华阴县尉的官职。华阴就是现在陕西渭南华阴县。等到聂夷中任职期满时，他的行囊中除了一把古琴、一些书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切说明聂夷中是一个清廉的小县官。聂夷中的诗作跟当时晚唐萎靡华丽的诗风不同，他的诗作大多都是描写战乱、赋税这些对老百姓剥削的黑暗现实。比如他在《咏田家》这首诗中就写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下面我们来欣赏聂夷中所写的另一首《田家》。在这首诗中，他描写了六月天里老百姓生活的苦，以及唐末赋税对农民的压榨。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田家，唐，聂夷中。复耕原上田，紫竹山下荒。六月何未秀，官家已休仓。
1: 聂夷中的这首《田家》让我们看到了唐末农民生活的艰辛。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复耕原上田，紫竹山下荒。竹字非常难写，左边是诗体的诗，诗的里面又分为两个部分，上面是水，水的下面呢是属地的属。竹的右边是立刀旁，竹也写作锄头的锄，挖掘的意思。这两句表面意思是说，有父子二人，父亲在山上耕田，儿子在山下开荒。这两句其实概括了当时千万农民家庭的情况。就像唐朝诗人颜仁玉在《农家》这首诗中所言，半夜忽而趁小更，雷牛无力见艰行。意思是半夜里就喊起孩子们，趁着天色刚刚破晓，赶紧下地耕田。瘦弱的老牛有气无力，拉着犁在田里艰难地走着。这样的画面是古代种田人家很普遍的事情，也说明农家人一年到头的辛苦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最后两句，六月何未秀，官家已休仓。秀就是谷物吐穗扬花，一般水稻开花都在阳历的七八月份，这首诗里的农历六月也就是阳历的七月左右了。正常情况下水稻应该扬花了，而诗中却说六月何未秀，说明此时可能遇到了旱情，也暗示农田欠收。按照当时唐朝的两税法，农历六月正是应该缴纳夏税的时节，所以最后一句官家已休仓，意思是朝廷收税的仓库早已修好。这一句暗示着老百姓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即将被征收。这首诗就这样结束了。至于这次收割了多少粮食，官家收取了苛捐杂税之后，百姓的生活又如何，诗人没有说，任由我们自行想象了。唐朝诗人李绅也曾在他的《悯农二首》中写过与聂夷中相似的诗句，诗中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初入官场也饱受挫折，当时的他胸有社稷，心系百姓，才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悯农》。但他飞黄腾达之后，却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晚年的李绅做到了宰相的位置，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蜕变成为一个贪官酷吏。下面我们在孩子们天真的歌声中重温一遍李绅的这首《悯农二首》中的第二首，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吟诵的一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我们把黄河称为母亲河，因为它滋润着大地，哺育着华夏儿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由哈辉演唱的《母亲河，我喊你一声妈妈》，在大气细腻的歌词之间，我们感受到了母亲与孩子亲密的爱，而哈辉的演唱也表达了对黄河深深的情意。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由九月奇迹演唱的《水墨园》，这是一首大气唯美的中国风音乐作品，温婉悠扬，意境悠远，兼具古典诗意与现代传唱度。
4: 水墨

0: 비 수태체 원기산진.
1: 아, 벌나 어진 수태체 찬중이야.
0: 아바 수태체 안 때니?
2: 비바스 수태체 뭐야?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情深意长》，出自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优美动听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使这首歌曲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光芒。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在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当中，来感受彝族阿哥和阿妹甜蜜而热烈的爱情吧。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0: 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1: 一起跳舞吧，罗一波，我是叶云川，瑞明音乐制作人，请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来到古老的羌族聚居区，在这里听到了非常丰富非常动人的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曲子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一起跳舞吧，原名的发音应该是叫罗一波。羌族人他们居住的山区都非常的陡峭，因为山高几乎是和云在一个高度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称为云上的民族，有了自己非常传统的这些歌舞。那舞蹈呢主要是分为喜庆和丧事的，那喜庆当中呢他们会选择一个非常代表的一种音乐的舞蹈形式叫罗一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必然是跳罗一波。当这个悠扬的曲调和清朗的声音上升和旋转的时候，那所有的人一起齐唱一起跳舞，那么就把这种欢乐的情绪呢就蔓延到整个大山里面，每个人都享受了这样一份快乐。那罗一波也是一个曲目的名字，歌曲呢其实也是会有歌词的，歌词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过年了，罗一波，好天气来吧，因为好天气我们就可以种好庄稼了啊，亲人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吧，远方的客人也一起来享受吧，来跳舞吧，让我们一起跳到通宵达旦，这份情谊永远难忘吧，这代表着我们羌族人的热情奔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和羌族的男孩女孩们一起通宵达旦的跳上这么一段羌族的罗一波，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吧。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都说一座歌唱的城市永远不会衰老，一个歌唱的民族永远快乐年轻，所以爱唱歌的壮族永远都是欢声笑语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壮族歌唱家黄春燕演唱的《歌的家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将中国古典韵味与现代音乐组合相结合，创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是当下很多音乐人正在进行的音乐实践。我们即将听到的由徐晶晶演唱的《醉花阴》就是这样一首作品。这首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歌曲，唱出了青春无尽的欢乐，也唱出岁月淡淡的忧伤。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非遗原来这么潮。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深度融入苏州非遗萧夏购物月主场，漫游平江路、仓街历史街区，实地探访苏绣、桃花坞年画、昆曲等江南经典非遗，解锁国潮市集与匠心好物，鲜活呈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江南人文魅力。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在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非遗原来这么潮，锁定直播间，跟随经典音乐广播一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6: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

苗族侗族自治州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也很优美。歌曲《相思黔东南》的演唱者阿佑朵就来自于这个地方，由杨昌泉作词，文邦明作曲的音乐作品《相思黔东南》展现出了黔东南的自然风光，让听众感受到黔东南的魅力与温暖。阿佑朵独特的声音很好地表达出了黔东南这方水土的独特风情。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作品呢，是由王哲演唱的《牡丹亭》。我们在音乐中再一次重温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今天的民歌走天下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陈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阳光路上》，歌中描绘了一幅阳光照射下的盛世图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唱将抒情性和进行曲风进行了融合，三拍子的旋律优美大气，清亮和谐的歌声尽显各族儿女阔步向前的豪迈与喜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

个晨昏。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天之大》，以纯净的童声歌唱母爱的伟大。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温柔深情的旋律如涓涓细流淌入心间，而合唱团的演唱稚嫩又充满力量，每一句都带着对母亲的眷恋，也将母爱无私伟大的形象刻画得真实又温暖。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当宋词被谱上旋律，会是怎样的听感呢？耳边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是由李健与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一首融合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意境的作品。

这首歌的唱词取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旋律由音乐人高齐谱写，以空灵悠远的音乐语言再现了东坡居士夜饮归舟超然出世的精神境界。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创作于元丰五年，彼时他正被贬黄州，寄居临皋亭。词中那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就流露着他对仕途纷扰的厌倦与对自由人生的向往，情感真挚而超脱。而歌手李健以平静淡泊、内敛克制的声线担任领唱，其儒雅气质与苏轼词中的意境高度契合，悠远童声则如月下清风般铺陈背景和声，营造出一人独对江天的孤寂与辽阔感。歌曲的配器也简洁优雅，箫、古琴等传统音色若隐若现，使听者仿佛置身夜阑江畔，无需多言便可尽享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谧空灵。

0: 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玉盘》是四川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代表作之一，由谭琪隐创作，融合了古典诗词和现代音乐元素，空灵又充满童真，歌词以小时不识月，忽作白玉盘为灵感，通过玉盘玉盘心头光，月光月光亮光光等意象，表达了对于宇宙星空的向往。 我们听到的是在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妞妞合唱团与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合作带来的表演，歌曲的创作中融入了口弦、彝族打击乐等民族乐器，展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影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苏轼的诗作《影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名篇，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仅表达了苏轼对西湖美景的赞美，更展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把我们带到诗与画的美好意境之中。由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演唱同名歌曲《影湖上初晴后雨》，是作曲家易凤林根据苏轼的诗作《影湖上初晴后雨》作曲，陈其峰进行改编的同名合唱作品。在这首合唱作品中，钢琴的音色描摹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层次分明的多声部合唱，让我们感受到了泛舟西湖之上的那份惬意。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外。

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这是他们为2018年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演唱的主题曲，歌词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首歌非常棒地融合了古典诗词的婉约意境和现代的流行旋律，郁可唯清冷婉转的嗓音很像清风在耳边拂过，精准地拿捏住了李清照词中那份细腻愁绪，高音区尤其空灵动人，而胡夏温暖醇厚的嗓音如同红墙一般稳重，与郁可唯在音乐中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对话感，整首歌层次丰富，情感表达克制而深情，耐人寻味，不仅在当年是现象级的 OST， 在今天听来也十分的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等待与你相遇。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首 If I Could Tell You， 如果我能告诉你，来自音乐家雅尼。乐曲中扑面而来的大自然气息，让我们好像躺在碧草如茵的田园之中，在午后温柔的阳光里，带着无限的怅惘，回忆着种种惋惜与错过的情愫，回味着当时的遗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奇，蝴蝶飞呀，翻唱自小虎队，保留了原曲的活泼，张玉琪率性的演唱富有朝气，好像真的要带我们奔跑在旷野，飞向未来的城堡，身边飞着美丽蝴蝶，心中装着执着梦想，好幸福的画面，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勇气和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朱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首神奇的九寨来自容中尔甲，容中尔甲的歌声高亢又深情，融合了藏族长调与流行唱法。歌词以离天很近的地方开篇，用通俗的语言勾勒出九寨的灵秀，副歌的反复咏叹也把人间天堂的美景唱得直击人心。您是否也有去过这神奇的九寨呢？如果没去过的话，下次去的时候别忘了听听这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胡令能是唐朝时期的诗人，也是一位隐士。由于家贫，年轻的时候他就以修补锅碗盆缸为生，人称胡丁角。虽然他现存的诗作只有四首，但是他的诗作语言浅显，构思精巧，生活情趣很浓。有一年夏天，他去见一位朋友，就像一个正在钓鱼的小孩问路。孩子接下来的举动让他忍俊不禁，于是写下了这首非常诙谐有趣的诗作《小》。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

人。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一个头发蓬乱、面孔稚嫩的小孩正在河边学着大人的模样钓鱼，他侧身坐在青苔上，绿草映衬着他的身影。听到有过路的人来问路，小孩子连忙远远地摆摆手，不敢回应路人，生怕惊动了鱼儿。这首写小儿垂钓的小诗别有情趣，在平淡浅显的叙述中透露出了几分纯真和童趣。前两句虽然着重写小儿的体态，但是侧坐与眉抬又不是单纯的描景之笔。后两句虽然着重写小儿的神情，但在第三句中仍然有描绘动作的生动的笔墨。全诗从形神两个方面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垂钓小儿的形象，言辞流畅，清新活泼，寥寥数语便绘出了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古诗词里的夏天，景深意美，心静气朗，清爽之意徐徐而来，扑面清新。细品之下，让我们这个炎炎夏日也因此多了一份诗意。由韩宝仪在1987年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各位。这首歌当时可谓是红极一时，到后来电影《唐人街探案2》也曾经用过这首歌。祝各位夏安，我们下次。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这首《心太湖美》由戴瑞演唱，由他本人词曲创作。戴瑞是一名来自无锡的音乐人，这首歌延续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水乡意境，同时又加入了现代流行元素。歌词描绘了太湖的碧波、白帆和思乡情怀，用音乐勾勒出了一幅全新的太湖美景。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如风》，一首以风喻情，探讨聚散无常的粤语经典。王菲空灵飘渺的音色，诠释着歌词里的“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世界。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 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 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 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古

0: Africa。
1: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留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Ale Ale Ale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起风了。这是一首不算太新的老歌，但是每次听到都会听出不一样的味道。时间会改变一些人一些事，风又会带走一些什么呢？世界之大，你的心会因为什么而动？会是因为起风了吗？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温奕馨演唱的《一路生花》，这是一首温暖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尤其当副歌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就会在一瞬间让我们所有人都拥有满怀希望的感觉，就像歌词唱的那样，希望所有许过愿望的人都能一路生花。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邦锦梅朵在藏语中的意思是装点草原之花，邦锦梅朵湛蓝的小花点缀着夏季的高原，因为在高海拔沿

在艰苦的环境中绽放，邦锦梅朵常常被赋予顽强乐观奉献的美好寓意。一起来听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这首《邦锦梅朵》。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瑶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寨》，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六月十三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

0: 非遗原来这么潮，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深度融入苏州非遗萧夏购物月主场，漫游平江路、仓街历史街区，实地探访苏绣、桃花坞年画、昆曲等江南经典非遗，解锁国潮市集与匠心好物，鲜活呈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江南人文魅力。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在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非遗原来这么潮”，锁定直播间，跟随经典音乐广播一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
1: 探寻大地乐章，
2: 守护文化根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2: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伊拉是太阳，心儿为你在天空中翱翔。王凯演唱的《马伊拉》是一首活泼俏皮的音乐作品，以轻快的编曲描摹了马伊拉的美丽模样。
2: 上当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乐团存在感最低的三角铁。如果说让您评选一个乐团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乐器，您会投哪一件呢？可能会有不少的朋友都为三角铁投票，因为它看起来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实际上，管弦乐队中敲三角铁的乐手要学的是乐团中所有的打击乐器，敲三角铁只是基础，他必须也会敲锣，甚至是难度更高的定音鼓，更何况还有钢片琴、木琴、马林巴等难度较大的乐器。打击乐器只是看上去简单，实际操作中不仅需要力气，还得有技术、有技巧。小小的三角铁在演奏时，一般是左手举到胸前，把三角铁绳环挂在左手的食指上，右手拿金属棒。不把它挂在架子上敲，是为了方便在需要的时候手动给三角铁消音。三角铁的基本演奏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敲三角铁缺口对边的中心点，一种是在三角铁内反复敲两边，还可以画圈轮流敲三个边。不同手法、力度配合不同大小材质的三角铁和锤子，演奏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打击乐器的流行自古就和行军打仗有关，我国古代就有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的真实写照。十七、十八世纪的土耳其也有击打细铁条为军乐提供节奏的传统，但是由于技术限制，当时的这些乐器音色极不稳定。直到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生产出优质钢铁，现代意义上的三角铁才在英国诞生，十八世纪初开始广泛应用。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中，三角铁一般出现在东方情调的音乐里，尤其是歌剧，主要用来营造粗犷神秘的气氛。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和海顿的《军队交响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帕格尼尼与李斯特也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三角铁。在帕格尼尼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他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又用小提琴模仿三角铁模仿的钟声，因此这首曲子也被人们称为钟。李斯特在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中，更是史无前例地将三角铁推到了与主奏乐器钢琴近乎同等的地位。这部曲子的别名就叫做《三角铁钢琴奏鸣曲》。还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可能您未曾注意过，但仔细一听，您会发现三角铁的声音贯穿始终，那就是瓦格纳《罗恩格林》中的婚礼合唱，也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 婚礼进行曲。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筷子兄弟，老男孩，这首歌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和无数漂泊在外人的心声，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真情流露，才让这首老男孩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坎里。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望去，我想这就是梦想的方向。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水木年华老狼李健和叶世荣共同用歌声诠释了这首《青春再见》，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梦想的故事。青春再见，不是失去，而是放下。青春再见。

再见是第二次的启程，充满激情的青春最适合我们去努力进取，它可以逝去，但是绝不会浪费。一起来听青春再见。最后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不知道当这一段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呢？是那个夏天电视机前欢呼雀跃的自己，还是那些年在绿茵场上奔跑挥洒汗水的青春身影？我们都说音乐似乎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能瞬间穿越时光的壁垒，把我们拉回到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而对于所有无数的球迷来说，世界杯的主题曲就是那把开启青春记忆的专属钥匙。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世界杯来啦，今天节目呢，就让我们坐上这一台时光留声机，去重温那些年伴随我们长大的世界杯主题曲。还记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夏奇拉用一首非常欢快的哇卡哇卡点燃了整个世界吗？那一句哇卡哇卡就是火焰的意思，也是成为了那一代人心目当中最火热的印记。4年之后的巴西，他又用充满南美风情

让我们把时钟再往前拨，1998年法兰西之夏，那首《生命之杯》至今依然是体育赛场上最燃的背景音。而在更早的1990年，一曲空灵又高亢的《意大利之夏》，则像亚平宁半岛的海风一样，吹进了无数球迷的心目当中。每一首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属于那个时代的足球故事，也藏着几代人的热血与眼泪。他们见证了巨星的诞生与落幕，记录了捧杯时的狂喜与遗憾时的泪水。如今，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到来，新的战歌已经唱响，但是那些老歌当中的激情永远不会褪色。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循着这些熟悉的音符，去回味那些被足球和音乐共同点亮的闪耀岁月。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
1: 郭富城动起来，这首歌表达出了足球运动员积极拼搏、渴望无限的崇高精神，每次听到都会热血沸腾。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今天的歌单会有所不同，我们用这些非常动感的歌曲来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名字叫做《旗开得胜》，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带着浓郁的非洲气息，表达了人们在足球的感召下热血沸腾、欢呼喝彩的情怀。热情洋溢的旋律赞扬了团体拼搏、体育精神的中文歌词，还有包括浓郁南非音乐色彩的配器、超人气的合唱阵容，使这首中文版的关于世界杯主题的《旗开得胜》具有了精彩的活力和超强的感染力。一起来听这首《旗开得胜》。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无论身在何处，心境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又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非常善于创作旋律突出、愉快简短的音乐小品。出生于20世纪初的他，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用融合古典与爵士来形容他的部分作品，无疑非常合适。

作曲家米查姆年轻时曾做过巡逻兵，以当时的经历为蓝本，他创作了经典的音乐作品《巡逻兵进行曲》。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来。巡逻兵进行曲采用二部曲式，第一部分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好像在描绘巡逻兵队伍步伐的轻盈。第二部分音量渐减，用隐约可闻的乐声来表现巡逻兵队伍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的巡逻兵进行曲，士兵们铿锵的步伐在这一版的演奏中被灵巧诙谐的感觉所替代，十分

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是一部在创作时就已经将古典与爵士融会贯通的作品。1924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十分顺利，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几天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给这部新锐的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从作品所借鉴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决定用同音单词 blue 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爵士乐文化传入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欣喜异常，他内心的创作激情

2010年南非世界杯，哇卡哇卡成为全球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2014年巴西世界杯，啦啦啦再度为赛事注入浓烈的拉美风情，这一次为我们带来全新的官方主题曲 Die Die Die Die，源自于意大利语，是一句短促有力的冲啊加油。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不仅能听到标志性的拉丁律动碰撞西非节奏，还能在歌词当中看到跨越时代的传奇名字被逐一的致敬。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Die Die。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

4年前，梅西率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4年之后，世界杯再度启幕。48支球队，104场较量，谁将最终捧起大力神杯呢？你最喜欢的那位球员是谁呢？你最期待哪一场比赛呢？我们都说足球是世界共通的语言，世界杯的赛场上是一场场90分钟的热血拼搏，也是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日子当中，全球将进入到世界杯时间，这是一场属于全球的盛事。所以这一次的世界杯，让我们一起为喜欢的球星和球队加油喝彩。喜欢足球的小伙伴，请备好零食和饮料，我们一起看世界杯。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来自巴西的著名乐队阿基穆斯是巴西爵士乐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成军，有着高超的演奏技术和行云流水般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是他们破局沙发音乐风格的《飞越地平线》。沙发音乐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带给人的听觉感受，听着它，你可以把身体放松，陷在沙发里，享受悠闲和慵懒。沙发音乐融合了电子、爵士、拉丁等多种音乐元素。时至今日，它不仅是一种音乐风格，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阿基穆斯乐队《飞越地平线》的创作动机取材于流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巴西爵士乐，在今天听起来依旧那么的明媚，充满了对生活探索的热情。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爱不可及是王菲与张亚东联手为赵宝刚的电影《触不可及》打造的作品。王菲以标志性的空灵唱腔，将几步之遥、一生距离的宿命感唱得清冷刻骨。张亚东的编曲极简克制，钢琴与弦乐交织，把遗憾与深情藏进每一个音符。愿你能够听懂这份遗憾，也珍惜眼前的温暖。来听王菲《爱不可及》。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Moon River 月亮河是经典电影《蒂凡尼早餐》当中的经典插曲。在电影当中，奥黛丽·赫本倚靠在窗边怀抱吉他的演唱让人过目不忘，久久萦绕在心间。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送来的是钢琴家朗朗与歌手阿令黄丽玲的合作版本。这个版本将钢琴的优雅质感与女声的细腻深情融合在一起，赋予了这首经典曲目全新的跨界演绎魅力，既保留了原作的怀旧感，又增添了现代音乐的审美表达。一起来听朗朗与黄丽玲合作的《Moon River》。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我是郎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今生今世》是张国荣为电影《金枝玉叶》演唱的经典插曲。张国荣温润醇厚的嗓音搭配《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的深情歌词，将一份跨越时间的爱情承诺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

德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三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三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钢琴和贝斯以近乎固执的耐心重复着那组简洁的和弦，为即兴演奏者铺开了一片辽阔舒展的音乐天地。

于是我们听到了小号声冷静克制，像艾叶中擦亮的一根火柴，不急于肆意绽放，却足够清晰。萨克斯紧随其后，炙热而饱含沉思。这些顶尖乐手走进录音棚时，并未经过反复排练，只是凭着彼此的信赖与对节奏的敏锐感知，即兴完成了这张唱片。这首 So What 也因此成为调式爵士的鲜明标志，成为后辈爵士音乐人绕不开的亮眼坐标。

尔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 Birth of the Cool， 冷爵士的诞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 Bauplicity 波普情愫。

of the Cool 就像是酷派爵士名副其实的诞生印记。如果你听惯了 Bebop 那种疾风骤雨般的密集音符，再听这首 Boplicity， 一定会感受到暴风雨之后的清风冷

Less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 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在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十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锋芒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要听到的这首《失物招领》是蔡健雅为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献唱的情感主题曲。这首歌在电影上映之日同步发行了出来，它紧扣电影当中陆陆山和江宇的情感故事线，以失物招领为中心，唱出了成年人在爱情里爱而不得，遗憾放手，却又念念不忘的复杂心情。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句，比如成语“因名求友”，就出自《诗经》中诗句“因其名矣，求其有生”。常常被用来表达渴望知音、广结良友的心境。《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在表达渴望志同道合之友。友情可以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分享，可以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以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深情厚谊，也可以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相互激励。时光荏苒，岁月如歌。

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盛唐时期的诗坛群星璀璨，其中终身布衣归隐田园的孟浩然，因为人格魅力突出，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元年间，李白寓居湖北安陆一带，经常往来于襄阳。隐居襄阳的诗人孟浩然比李白年长12岁，其淡泊名利的气节与诗风深得李白敬仰，两人志趣相投，结下深厚诗友情谊。李白为赞颂孟浩然的人格与风骨，写下了著名的赠赞诗《赠孟浩然》。诗中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他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这首诗有着李白一贯的飘逸之气，不单纯写友情，更是在赞美隐逸品格，崇尚自由本心，是盛唐山水隐逸文化的代表作。李白写给孟浩然的名作还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孟六归襄阳，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是情书，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无劳献子虚。唐开元16年，孟浩然长安科举落第，仕途无望，决意返回襄阳隐居。临别前，王维读懂了友人的诗意与纠结，又因为了解其隐士的本性，便写下这首劝友归隐、赞美田园的送别诗。全诗通篇不用悲泣的送别语，也没有客套话，看似平淡，实则深情，是知己间的肺腑之言。王维与孟浩然同属山水田园诗派，这首诗既是送别，也是王维自身隐逸思想的投射，即对官场险恶的厌倦，对返璞归真的肯定。

0: 今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就是友情诗中的经典，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和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朱大是孟浩然志同道合的好友，为人豪爽。当时朱大动身前往京城长安谋求仕途发展，孟浩然为其送行，写下此诗。孟浩然早年也曾心怀壮志，多次奔赴长安求取功名，却屡屡失意，最终选择归隐。诗人没有以平常文人折柳落泪的方式来写离愁，而是以赠剑这一豪举抒发对友人的深厚友情以及美好祝福，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未曾磨灭的壮志与侠气。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到了40岁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过长安。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独具魅力的一位诗人。山水相逢，诗心相交，古诗词里的友情化作千古流传的诗行，诗人们的表达方式含蓄又热烈，不落俗套。这些沉淀在诗词中的真挚交往，不仅定格了一段段动人的友谊，更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情怀，让古典文化里的温情与风骨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古诗词里的友情至今仍在我们心头回响，愿你我都能在喧嚣尘世中寻得这样一位知己，也成为值得他人信赖的知己。一诗同赏成知己，半韵相投即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探寻大地乐章，
2: 守护文化根脉。
1: 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2: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非遗原来这么潮》。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

0: 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

0: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名为《坠入情网》的歌曲，是 Blue Suede 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复古金曲，同时也是电影《银河护卫队》当中星爵的随身听里的一首灵魂之歌。它可以瞬间把我们拉回上世纪70年代的流行浪潮当中，轻快的节奏搭配醇厚的嗓音，满满的都是热恋的甜蜜与欢乐。它伴着星爵的太空冒险，让科幻与复古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 Blue Suede 乐队的《坠入情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楚月。安德烈·普列文被认为是继伯恩斯坦之后，二十世纪乐坛上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音乐全才。普列文是举世公认的指挥大师，他成功统帅伦敦交响乐团达11年之久，他曾经担任多个著名乐团的首席指挥。

为普列文是成就超卓的古典和爵士钢琴家，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曾经为他录制了爵士乐唱片，普列文更是杰出的电影音乐大师，还是室内乐演奏家、舞台剧作家、音乐编辑、音乐评论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走进安德烈·普列文的音乐世界。

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安德烈·普列文演奏的爵士钢琴曲 Cabin in the Sky。 安德烈·普列文1929年4月6号出生于柏林，他曾经在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和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普列文16岁时就已经能够写出相当不错的爵士乐，因此他早期的音乐活动是以爵士乐为主，最早是演奏爵士钢琴。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普列文演奏的爵士钢琴曲 West Side Story I Feel Pretty。

1945年，年仅16岁的安德烈·普列文在米高梅电影公司获得了一份工作合同。他的第一部电影配乐是为电影《灵犬莱西》编写一些歌曲，并制造狗叫声。在好莱坞工作的这段时间中，普列文一共为50多部电影进行了配乐创作。经过不懈的创作和与同事不断的交流，普列文在作曲、管弦乐、指挥、爵士钢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我们来欣赏普列文为电影《窈窕淑女》创作的配乐。

1967年，普列文接替约翰·巴比罗利爵士，成为了休斯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1968年，他成为了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了1979年。之后，他又担任了匹兹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等重要职位。1997年，安德烈·普列文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歌剧《欲望号街车》。这部歌剧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改编，专门为女高音歌唱家雷尼·弗莱明量身定作，于1998年在旧金山歌剧院首演。

在众多的古典音乐曲目中，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最受欢迎和认可的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写于拉赫玛尼诺夫精神上的低谷时期，创作完成之后，拉赫玛尼诺夫将这部作品献给了他的心理治疗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肃穆而舒缓的第二乐章，由安德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阿什肯纳奇共同演绎。安德烈·普列文模糊了爵士乐、流行音乐、电影和古典音乐之间的界限，他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为世人带来了动人的乐章。2008年，安德烈·普列文获得了伦敦交响乐团的终身成就奖。至此，普列文在古典与流行两大领域都完成了超高的成就。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相比贝多芬闻名于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柴可夫斯基广为人知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来说，他们所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对于作曲家的创作生涯来说，第一部交响曲却是重要的里程碑。今天我们就来听两位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与其他作曲家相比，贝多芬的交响曲创作起步较晚，贝多芬的第一

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00年，当时他已经30岁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沿袭了前辈作曲家莫扎特、海顿的音乐风格。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气氛宁静优雅，是贝多芬多情善感的表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年轻人对自己梦境微笑的诗篇，它是欢快的，懒散的，人们能够从中体会到对快乐的希冀和渴望。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交响曲最精彩的乐章。这个乐章的魅力并非来自于贝多芬，而是来自于海顿。在影子最初的几小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多芬有意要逗听者发笑，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这完全符合海顿为交响曲所创立的舞蹈性和幽默感。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部交响曲创作于1866年，标题是《冬日之梦》，提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1868年由鲁宾斯坦担任指挥首演。这部交响曲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冬日的旅行幻想》，第二乐章《荒凉之地》《雾气之地》，第三乐章《谐谑曲》，第四乐章《终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冬日的旅行幻想》。

科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具有交响诗的风格，这部作品依照传统的四乐章形式进行创作。在这部交响曲中，柴可夫斯基似乎想要表达他对祖国、对大自然的爱，在创作手法上与同时期民族乐派作曲家有相似之处。作品以民谣风的旋律贯穿全曲。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浪漫主义音乐先驱韦伯1786年出生在德国奥登堡，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他的母亲是一位歌手，父亲是乐师兼剧院经理。随父亲在各地的旅行，为韦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并让他接触到了许多的德国民间音乐，这成为韦伯后来创作的源泉。10岁时，韦伯跟随海顿的弟弟米夏埃尔学习作曲。1798年，韦伯去慕尼黑深造，之后定居维也纳。从1804年开始，韦伯先后在布雷斯劳、布拉格和德累斯顿等地担任指挥。1817年，韦伯定居德累斯顿，与歌唱家卡洛丽娜结婚。1819年，为了庆祝妻子的生日，韦伯创作了《幺舞》，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卡洛丽娜。1821年，韦伯在柏林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奏了这首作品。

十八世纪下半叶，维也纳古典乐派作曲家创作的钢琴曲大多是无标题音乐，而韦伯的幺五却根据乐曲中的情节冠以标题。这部作品成功开创了十九世纪的标题音乐。幺五以技巧华丽而著称，旋律语言近似于当时奥地利和德国流行的

除了歌剧创作，韦伯在器乐和声乐作品上也以精湛的技巧运用普通乐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形式和技法上有所创新，这对肖邦、李斯特、伯辽兹乃至马勒都有所启迪。1810年11月，韦伯在与父亲从斯图加特到曼海姆的旅行期间，演出了自己创作的 C 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单簧管可以说是韦伯最喜爱的管乐器，其低音音域圆满柔美的音色深深吸引着韦伯。单簧管兼具浪漫与戏剧性的特色，充分地展现在韦伯的作品中。1811年，韦伯完成的单簧管小协奏曲、第一号单簧管协奏曲和第二号单簧管协奏曲，都是为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贝尔曼所创作的。贝尔曼为这些作品提供了许多专业的建议。作曲家与演奏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韦伯发掘单簧管的性能和特色，进而为单簧管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代表作。个性相似的韦伯和贝尔曼很快建立起了相知相惜的友谊，两人于1811年底展开音乐旅程，陆续前往布拉格、莱比锡、魏玛等地。而韦伯为单簧管所创作的两部协奏曲，则成为贝尔曼在巡回音乐会中演奏的常备曲目。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二号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我是楚月。格伦·古尔德是20世纪伟大的钢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作曲家。古尔德以演绎巴赫的音乐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作为顶尖级的钢琴演奏大师，古尔德的演奏唤起了20世纪的听众对巴赫音乐的热情。古尔德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试图录制巴赫所有键盘作品的钢琴家。1963年，他陆续录制完成了巴赫的全部6首帕蒂塔。1969年，他又完成了巴赫全部钢琴协奏曲的录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尔德演奏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

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奠定现代钢琴调律体系和现代钢琴基础的恢弘巨著。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共有48首作品，分为2卷。由于篇幅太长，把这部作品从头到尾演奏一遍需要将近4个小时。

古尔德的演奏特立独行，他因为演奏时所做的各种奇怪的身体动作而闻名。比如他坚持要坐在父亲为他制作的那把吱呀作响的椅子上才能演奏，弹琴的时候他喜欢哼哼唧唧，喃喃自语。这些乖张举止和怪癖言行同他的杰出成就和敏锐思想一起，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古尔德风格。除了巴赫的作品，古尔德的演奏范围相当广泛，他还录制了莫扎特、贝多芬、西贝柳斯、斯克里亚宾、辛德米特等众多作曲家的作品，其中他录制的勋伯格的钢琴全集获得了高度赞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古尔德演奏的勋伯格的钢琴协奏曲，这是作曲家勋伯格在12音序列创作中运用古典曲

1802年，贝多芬创作了升 C 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又称月光奏鸣曲。在创作中，贝多芬一反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乐曲的第一乐章中运用了慢板，虚缓的旋律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

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十点，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夏夜旋律已准时送达。今晚我们不聊沉重的音乐话题，只借几首古典小品为你织就一片清凉而安静的夏夜。愿音乐如夏夜的晚风，轻轻抚过你的眉梢，也抚平你一天的奔波与忙碌，陪你度过一段温柔的深夜时光。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非遗原来这么潮》。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深度融入苏州非遗萧夏购物月主场，漫游平江路、仓街历史街区，实地探访苏绣、桃花坞年画、昆曲等江南经典非遗，解锁国潮市集与匠心好物，鲜活呈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江南人文魅力。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在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非遗原来这么潮》，锁定直播间，跟随经典音乐广播一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可谓是古典音乐中的钢铁步伐，普罗科菲耶夫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骑士之舞。这首乐曲描绘了一场家族舞会上骑士们庄严登场的情景。沉重而富有节奏感的铜管乐如同身披重甲的骑士踏步行进，充满了压迫性的力量。弦乐则奏出尖锐而不和谐的旋律，模仿着金属铠甲的摩擦与碰撞声，营造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有趣的是，这首充满反派气质的旋律影响深远，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帝国进行曲就从中汲取了灵感。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在十九世纪初的意大利，歌剧不是被束之高阁的不朽经典，而是城市夜生活的调剂品。在那个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去剧院看戏是人们晚上头等重要的消遣方式。歌剧院成为城市的社交中心，歌剧演出不仅是消遣，更是市民的社交方式。当时的演出现状繁忙的像现在早高峰的地铁，所有人都在赶节奏，布景师傅总是连夜换景，抄谱工凌晨誊抄乐谱更是家常便饭，甚至小提琴手的第一次试奏常常就是首演。来自佩萨罗的青年罗西尼正是在这样的修罗场里练就了一身炒冷饭的功夫。在30岁之前，罗西尼陆续为米兰、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的剧院谱写新曲。据统计，他创作上演了30多部歌剧，堪称创作达人。要问他如此高产的秘诀，那就是善于资源回收再利用，把旧曲子重新改编，旧貌换新颜，再组成一出全新的歌剧交差，俗称炒冷饭。

1816年2月，罗马阿根廷剧院发生了一桩乌龙事件。开演前三天，剧院经理发现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竟不翼而飞，后台立刻就像炸了锅的蚂蚁窝，而罗西尼却淡定地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旧谱子，拍到抄谱员的胸口说：“升半音，今晚排练。”谁也没想到这碗隔夜饭竟炒成了招牌菜。这首超级洗脑的序曲听着就像是为费加罗这个人物量身打造的诙谐小调，但它其实是二手货。它来自罗西尼另外一部歌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更早之前还当过奥勒利安的序曲。显然这么戏剧性的故事有演绎的成分，真实情况大约是罗西尼当时赶工创作歌剧，临近首演无暇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新写序曲，所以就直接挪用旧作，稍加调整适配。序曲只是冰山一角，咏叹调才是回锅大户啊。还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里面好几首关键唱段都能在罗西尼早期歌剧《结婚证书》里找到原型，但他会根据新角色的嗓音特点改音域，跟着剧情情绪调节奏，当然伴奏也要稍加修改。对当时要接一堆创作委托的罗西尼来说，一稿多用是生存本领，到手的每个都是急活，时间被切成碎片，灵感却必须随叫随到，炒冷饭也有点情非得已，用现成的旧谱应急，这符合他高效或者说偷懒的创作习惯。反正当时既没有 CD 专辑，也没有网络，人口流动性也很低，久居在一个城市的居民基本上没有机会听到其他城市的作品，这才让罗西尼有了空子可钻。

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1850年，当意大利的出版商准备刊印他的歌剧全集时，罗西尼大为恐慌，极力反对，因为全集的出版会让公众看清他作品中相同旋律反复出现的问题。后来罗西尼渐渐从高产的娱乐歌剧作者转变为注重艺术口碑的大师，在世时只同意出版经过修订筛选的代表作。如今学界已正视罗西尼素材复用的创作习惯，认为这是当时歌剧行业生态下的普遍现象，并不影响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将迎接一场吉普赛的烈火，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这部作品浓缩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精华，第六号以缓慢庄严而带有即兴感的拉桑段落开始，仿佛老者在讲述一个传说，随后速度猛增，进入眼花缭乱节奏强劲的弗里斯快板，钢琴模仿着其他乐器炫技达到白热化，这是一场李斯特的钢琴魔法秀。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6: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稍快的行板，大提琴率先唱出略带忧郁的旋律，钢琴以细腻的和声轻轻应和，小提琴随后加入，三件乐器开启了深情款款的对话。音乐里藏着舒伯特特有的温柔，即便带着些忧郁，也从不撕心裂肺，而是在夜色中静静流淌，美得精致而内敛。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凝视一幅印象派的樱画，德彪西钢琴前奏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部作品灵感来自一首描绘少女的法国诗歌，音乐没有清晰的旋律线，而是通过精致闪烁的和声与轻盈的触键，营造出朦胧的光影与少女发丝般的柔和质感。它捕捉的不是形象，而是一瞬间的光泽、气息和纯真印象，是钢琴诗中最细腻、最不可方物的一页。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弗雷为钢琴四手联弹创作的《洋娃娃组曲》中的《摇篮曲》。这道组曲灵感源自作曲家友人家中一个会跳舞的机械娃娃。这首《摇篮曲》完美捕捉了玩具世界的静谧诗意，音乐在稳定轻柔的节奏上展开，旋律纯净，如同月光洒在瓷娃娃的脸庞。洋娃娃组曲小巧玲珑，仿佛一个可以捧在手心的音乐珍宝，引领我们回忆起曾经的童年时光。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角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同名主题曲。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部经典影片传入我国，便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旋律深情而略带忧郁，以小提琴的如歌音色诉说着吉普赛女郎叶塞尼亚的爱情故事。悠长的乐句如同电影中白鸽飞过的天空，纯真而感伤。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的指针悄悄划过，夏夜的晚风也放慢了脚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愿这一时段的古典旋律能给你带去清凉与安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赴这场音乐之约，再见。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周斌，也是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连灯第七代传承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自己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运弓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放的热情时，聆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毫无疑问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我们一起来欣赏指挥家卡拉扬直棒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家穆特共同演绎的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收听。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肖邦作品编号为 OP40 两首波兰舞曲的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创作于1838年。这首波兰舞曲被认为是肖邦创作的最华丽最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是肖邦极为著名的作品。这首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军队，是由于曲中第一和第二主题的旋律呈现出极为豪放勇敢的性格，整部具有英雄凯旋性的进行曲和欢欣鼓舞的节庆乐曲的性质。

肖邦一共创作了17首波兰舞曲，创作过程也贯穿了他一生。肖邦生前出版了8首，在他去世后又以作品 OP71 出版了3首。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肖邦作品编号 OP40 2首波兰舞曲的第2首 C 小调波兰舞曲，是一首富有情调的作品。

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第六交响曲田园是贝多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表达了作曲家对自然的热爱和赞美，也是贝多芬最具诗意的作品之一。

贝多芬为田园交响曲的每个乐章都加上了标题。第一乐章的标题是初到乡村时的愉快感受，这个标题清晰地表达了乐章的主题和情感基调。在这个乐章中，贝多芬大量使用了木管乐器，如长笛、双簧管和单簧管，这些乐器的音色清新而明亮，与弦乐器的温暖音色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田园诗般的温暖氛围。

作曲家是用音符作画的画家，他们用音符为我们呈现出美好的田园风光。我们继续来聆听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的第二乐章。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对于学习钢琴的人来说，车尔尼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奥地利著名的钢琴教育家，也是作曲家。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闻名于世，这些练习曲广泛运用在钢琴教育中，帮助学生提高演奏技巧。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茶花女》主题变奏曲是车尔尼晚年的作品。这首作品的主题引用了威尔第歌剧《茶花女》中的旋律，充分展现了钢琴的表现力。

科尔尼的《茶花女》主题变奏曲不仅考验钢琴家的演奏水平，也要求演奏者对音乐具有深刻的理解力。这首作品既是钢琴音乐的经典之作，也是车尔尼对歌剧音乐的致敬。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紫阳民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安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早上7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

0: 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新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奥尔德福《波基上校进行曲》。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了某个军官在打高尔夫球时吹出的口哨音调，这一独特的旋律深深打动了他，从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这支乐曲曾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出现，因此也成为奥尔德福众多进行曲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那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西班牙斗牛士手风琴版。斗牛士进行曲原本就有鲜明的西班牙色彩，号角般的开场，紧凑的节奏，还有那种蓄势待发的张力，手风琴来演奏带来一种亲和力，风箱的开合正好呼应着斗牛场上的呼吸节奏，在音符之间仿佛能看见红布纷飞，尘土飞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23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吴牧野呈现。吴牧野的触键好像赋予了每一个音符清晰的轮廓和温暖的共鸣，仿佛在理性的状态下点亮了一盏感性的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从巴黎北部的蒙马特高地一路向南，有一片静谧的区域，新雅典区。幽静的街区看似普通，然而它在19世纪却是法国浪漫主义艺术最璀璨的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音乐家、作家们纷纷在此聚集。乔治桑、狄更斯、李斯特、肖邦，这些闪亮的名字奠定了巴黎作为文艺之都的地位。如今在这里有一座小而精致的博物馆，浪漫生活博物馆。这个美丽的宅院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阿里谢弗的故居，也是那个时代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文化沙龙举办地。在宾客的列表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是画家的密友，法国著名小说家乔治桑。这位在当时的男权社会敢于第一批穿上男装的女作家，从她的男性化笔名中就可以看出，她注定是一个传奇。浪漫生活博物馆虽然原是阿里谢弗的居所，可有趣的是，如今馆内被乔治桑的收藏占据大半空间，并且大多数参观者也是冲着乔治桑的名字而来。还有一些参观者是被乔治桑和肖邦的那段浪漫而凄美的爱情故事所吸引。1836年的冬天，肖邦在一次沙龙聚会中结识了比他大6岁的乔治桑，但双方给彼此都没有留下好印象。乔治桑觉着肖邦看起来太阴柔，肖邦则觉得乔治桑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太过男性化。直到1838年，两人再次相遇，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后，感情才迅速升温。肖邦和乔治桑保持了长达9年的恋爱关系，在两人相伴的时光里，肖邦几乎一直在与病痛做斗争。在别人眼中，那个叛逆的乔治桑却温柔体贴地守在肖邦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这是肖邦可以安心的休养，又能够在音乐事业上取得进步。在巴黎人脉颇丰的乔治桑还为肖邦安排了多场个人音乐会，使肖邦的才华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得到展示和认可。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最后几年，肖邦的作曲生涯达到了他个人生命的最高点。不过令人惋惜的是，1846年，肖邦和乔治桑在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残秋。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他们还是分开了。但是这段感情并没有在肖邦心中戛然而止。回想起和乔治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肖邦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声 C 小调圆舞曲。乍一听，这首作品的旋律非常优美， 但细细品味，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因为这是他们曾经爱过的见证。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这一首《但愿人长久》，原曲的旋律深植于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中，而接下来的小提琴演奏版本则是用弓弦之间的呻吟与飞扬诠释了千里共婵娟的辽阔与缠绵。西方协奏曲的语言，东方水墨般的情感，当思念成为音符，便超越了时间与形式。

0: 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我的家乡在我们大美新疆的南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阿图什，大家都是能歌善舞。我们小时候就是从学校回来做完作业以后，从家里拿出来一个地毯放在我们园子中间，大人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爷爷奶奶坐在中间，这音乐一响，他们全跑到舞台上去，那个跳的那个劲儿，还有那种热情，那种奔放，这个环境真的能带出很多很多的灵感和快乐。
1: 这是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所回忆的儿时生活。维吾尔族音乐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民间歌曲、器乐曲等等。歌手阿利木，
0: 我们维吾尔族人有一句话 ，Dop M music 能 A 不能 Yup，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手鼓你来弥补所有音乐乐器的那些缺点，所以我们维吾尔族大部分的音乐里面都有手鼓。除了我们的手鼓以外，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

0: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木卡姆的意思就是指古典音乐，它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
1: 十二木卡姆被誉为东方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超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举世瞩目。木卡姆艺术是维吾尔族同胞智慧的结晶。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2: 最初的时候木卡姆主要是用古代的一些诗歌来弹唱，但后来的时候呢，各个地方的民歌小调的融入在里面，后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艺术形式，然后直到呢差不多近1000年后形成了一个体系，大家经过很多整理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12个木卡姆。
1: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切比亚特木卡姆朱拉和间奏曲，就是叶云川在新疆录制的音乐作品。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滋养着歌手阿力木。
0: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可是我在这里一上舞台，他们都觉得我就唱的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或者是大半唱的姑娘。然后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就说，阿力木，这是你家乡的歌曲，这是你血液里的歌曲，所以你在舞台上演唱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最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注定自己的风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家乡到这里，我就是为家乡唱歌，我就是为我们的新疆各民族唱歌。

0: 中国民族音乐通过一代代音乐人的传承和发展，一直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展现出青春的气息，绽放着最美的青春姿态。
1: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为我们中国民歌在做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歌才能够永葆青春，青春活力。
2: 其实歌舞它不是艺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它来自于劳动，来自于生活，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就是我们对一种美、对爱的追求的情感，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都是青春活力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请欣赏海顿的 A 大调第87号交响曲终曲。这支作品结构清晰，旋律明媚，充满了精巧的幽默感和充沛的生命力。这段音乐听起来像是在旋律中画下一幅充满阳光的清晨图景。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赵家珍，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早上8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